0: 你把给谁？
1: 是谁？
0: 不是 KP 有没有这个公安电信电话的？
1: 好的。
0: South Main and Mill Street, Lincoln Robert, Victor, 2588, LRV, 2588.